0: 采。这件药品蒸发富豪所属的3000人和其他的士兵10000人。
1: 快乐新旅行。

0: 时间呢，王润之在京城去世不久，苏轼即远谪岭南。
1: 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

骑马武艺高强，身份大多是元帅啊，或者是大将啊，比如说樊梨花啊、穆桂英啊等等等等。说到刀马旦这个词，突然想到了当年徐克导演的一部电影，钟楚红啊、林青霞还有叶倩文他们来主演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算是徐克在80年代的一部代表作了啊。这部电影呢，特别要提一提它的编剧，叫做杜国威。杜国威他有什么样的作品大家很熟悉呢？比方说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还有陈可辛导演的那一部如果爱。好吧，我说说又说偏了，我们回到周杰伦为李玟创作的这首刀马旦上面，以这首歌开头开始我们对周杰伦他的音乐创作作品的回顾。

0: 但是这一次战争的意义还是比较重大的。这是自三国时期以来，冠秋简攻破高政之耻，就是他的舅舅长孙无忌。我们说过长
1: 这是地球寒冷期结束前的最后的冬天，欧亚大陆东部的黄河流域大雪刚刚停歇，公元563年，一支来自黄河西岸的远征军一路向东，向黄河流域的另外一个王朝发动反攻。主帅是56岁的杨忠，这位自信

在长城所利用或重修。在一片异常的寂静之中，水路解决都城

0: 不足的战场。安史之乱成为唐王在2006年开始，
1: 叛变

一位新的草原统治者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成为康熙皇帝最大的心腹之患。17世纪末，随着沙皇俄国的扩张，亚洲内陆两个定居力量俄国与中国开始互为邻。距离北京400千米的多伦奥尔，一场盛大的阅兵仪式正在进行。来自漠南漠北的将近2000名蒙古部落首领们成为这场仪式的见证者，而噶尔丹却不在皇帝的邀请之列。革命

设施，被称作天田。在疏松的土地上布满了杂乱的马蹄印，马蹄印有南向也有北往的，显然并非从关内出逃的犯人，而是匈奴派来的侦察兵。沙子上的蹄痕显示，这支侦察队伍有着四人四骑。为了准确及时地传达敌情，汉王朝的统治者规定了一整套复杂的烽火制度。烽火警戒信号大致有六种：朋、表、鼓、烟、炬火、鸡心。白天取朋、表、烟，夜间举火，鸡心和鼓昼夜兼用。范塞的匈奴不满一千人，只燃放一鸡心；超过一千人，燃放二鸡心。除此之外，还因为敌人范塞方位不同和白天夜间的不同，有着各自不同但很具体的规定。如果天气恶劣或停水相隔过远，在昼不见烟夜不见火的情况下，

0: 病情恶化，他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便把诸葛亮召来嘱托后事，却秋毫无犯。此时蜀军上下一心，号令严明，是
1: 自己朝廷庶务，曹操急于

0: 封邑400户，加上原来的共有700户，进官为中军师。岑伍子胥、李斯、范增等皆属此类，荀攸则不然。
1: 太深重，请国君允许我辞职还乡。说完转身就走，公事不义，悔恨自己做的事而又不死，是不勇，不但为争权夺利而互相倾轧。景公时有栾、高、鲍、陈四世相互争夺大权，栾氏子齐和高氏子良都是齐惠公的后代，两个人好酒好色，与陈氏、鲍氏结怨，树敌颇多。陈氏、鲍氏为形势所迫，联合起来。一日，鲍陈二世欲攻打栾高二世，高氏和栾氏于是率兵赶到宫门，要把国君。

0: 京冬残奥会。
1: 想。
0: 好，参赛的名额就三个，我们集训都快四年了，就是为了他。现在要开始最后的冲刺，你们既是队友也是竞争对手，在国家队里没有主力替补之分，到时候谁成绩好谁上奥运。要想通过层层选拔，你们现在该怎么办？

0: 我休息一下，再不休息，我就要趴下了。
1: 是，你们看，杨红琼在家练第五组了。哎呀，我的天！

0: 城洛城博物馆。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葛奇峰是城洛城遗址发掘考古队队长，跟着他进入馆内，我们不禁惊叹出声。
1: 这边是怎么还是没开放吗？还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在那
1: 哇，好壮观啊。真的好壮观啊。这个地方有一个足球场大吗？
2: 这是3000平方米啊。这南侧还有1000平方米，我们将来计划挖4000平方米，在这个棚子里面挖4000平方米。想把这个门完全挖出来。这个位置上有清代的院落，这个位置上有明代的东西，看到下面有一层黄色的那一层，看到没？黄色的往下面那几层都是宋代的堆积。
3: 唐朝建立不久，经
0: 叛军攻破潼关，大军压境，长安已完全失去最后一道屏障。与此同时，玄宗皇帝惊慌逃往西蜀成都。这一时期杜甫最著名的诗篇莫过于三吏三别。
4: 千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0: 诗中描述的兵荒马乱年代，官府征兵，亲人别离，共赴国难，共克时间的惨烈民生，力透纸背，催人泪下。杜甫纪念馆副馆长王飞：
5: 能够成为诗圣，我感觉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

0: 们，大家安静一下。
1: 谁也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两个人。
2: 血压往往不被重视，血压对人的
0: 20倍。那么，不。

0: 记在了心里。他想，卧鱼不是可以表现出闻花的意思吗？鱼的动作改成闻花的样子，这虚拟的动作做到。
1: 1997年，中国牛肉的产量达到415万吨，比1949年增长了30多倍；羊10万吨，比新中国成立初期增长了20多倍。
2: 有一些团体或者团队也有属于自己的名字，比如当我们观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每一支足球队都有自己的称号。有一些男孩子会把自己新组建的球队取名为飞豹队。在学校里，我们也许有自己的合唱团。有的女孩子会把自己的合唱团命名为百灵鸟合唱团。还有现在很受90后甚至00后小朋友喜欢的音乐组合团队，比如 TFBOYS， 对不对？那在远古时代呀，人们多半也会为自己的族人或部落取个雄赳赳气昂昂的称号，比方像熊族、虎族、狼族之类的名称。也有人以山名、水名、地名作为自己的姓氏或部族的称谓，还有些人是用各种植物、动物、昆虫的名字，比方说像竹子。

0: 分享，激励他们扎根深蓝战位，苦练打赢本领。
1: 我在写的过程中，我们雷达的这些战友们他们也在看好多事情，他们看了以后有一种更具体的认识，这一行要想干好，那必须要深深的爱着它才能把它干好了。
0: 现在虽然已经临近退休，但唐启新依旧干劲儿十足。他饱含深情地说，是人民海军给了他成长的舞台，是这个伟大时代成就了他的梦想。他倍加珍惜军旅岁月，会继续怀揣着感恩赤诚坚守战位，发光发热，不辜负一身戎装，不负万里海疆。
1: 这30年让我既享受了军人的荣光，也实现了我个人的人生价值，继续立住好岗位，把我的工作干好了。

0: 而随着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灾工作的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吉隆县设立了2处物资中转点。总台记者李仲博在其中一个中转点看到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流转顺畅。
1: 那我们从现场了解到气味是非常充足的，那这些物资里面有什么呢？首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
2: 不见不散，